0: 也算一枚，
1: 可以说这个的
0: 我就这么爱
1: 你，哎呀我都有了你哪里别那么来气啊，哦
0: 你干什么就这么一段来吧，
1: 来
0: 耶，哦说这个不能要了你，
2: 哎呦哦说这个你哎呦
3: Radio Sapalta 103.4 MHz